0: The time is 10:34.
1: This is Digital Radio Hong Kong.
2: 這個時候呢，多謝大家先啦，今日演唱會很成功，多謝大家，多謝曬，不過沒話講啊，當然一定要多謝我們後面一起同我們玩樂的朋友啦，雖然大家對他們很熟悉，由我左手面開始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還有 Gary Tong 後面都是 On keyboard 的阿偉， 好多首那個阿燕，哇幾強啊燕，還有 on percussion
3: 和唱和音的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 我有時翻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仲有好多朋友啦，仲有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我想喺度講啦。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下 home 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。世榮啦，我都好多謝你教佢阿湯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，我好多謝 Beyond 同我一齊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，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邊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
2: 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，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面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 band 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 舉個例，阿賢嗰陣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啦，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，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？我其實冇諗過，真係我呢度咧講話一陣一定嘅耐心嘅感覺啊，咁啊，其實。 真係好想多謝佢，雖然頭先嘉強都多謝咗一次。你要佢自己多謝㗎。點解咧？佢令到我哋開咗竅。雖然佢已經唔喺度十幾年啦。其實我對佢唔知點講，我又好希望佢可以繼續喺我哋側跟，但我又好想佢快啲去一個好開心嘅地方，因為。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驅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，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。 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。我哋一樣咁開心嘅，知嘛？我哋係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，祝大家健康。 好啦，呢只玩唔得啦，睇下。

0: 我哋系 Beyond 乐队，咁我而家佢。
1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里边，即系音乐艺术嚟噶嘛。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，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。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，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乐。大部分歌我哋觉得我哋嘅歌唔系用娱乐嘅多，系用欣赏嘅多。呢样我系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你大家听。即系我觉得每一样嘢都系发自内心嘅，要感动人一定感动到自己先。我系个音乐人，我系音乐人，我尊重音乐。
2: 我谂啊，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死嘅真系，即系唔可能冇啊！
0: 我成日觉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剑咁样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嘅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你咪
0: 變
1: 咗抱怨。
0: 唔，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好辛苦，如果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2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邊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想我諗係點樣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人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咁有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。我哋又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仲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